一条专属的短视频，把这份安静、纯粹、典雅的国风意境记录下来，沉浸式体会中华传统文脉的源远流长。离开雅致的宣纸文化园，我们一家子又自驾穿行到绝美的皖南川藏线，解锁了很多小众又惊艳的山野景致。最让我惊喜的呢，就是火爆全网的瀑布咖啡，依山临崖而建的白色建筑搭配倾泻而下的巨型飞瀑，背靠万亩竹海，毗邻潺潺溪流，水雾延绵，400块钱的这个优惠别想那么多了，看缘分吧。未来你满了65周岁，朱浩就不陪你去到这样一个美好的秋日打卡地，东北的长春、长白山和延吉这条网红的路线了。趁这一次美好的这个机会，来吧，跟我共赴一段美妙的旅程。就在9月18号到23号，你可以问问看还有没有机票了，如果有机票还是能够加那么2-3个人进来的。我们现在已经有好多朋友正式确认跟我一路出发，去到那美丽的东北，那个快乐的东北，去那儿打卡，跟我一起去挖人参，带人参回家泡杯人参水，还可以一起去漂流，一起穿上朝鲜族的衣物啊，我们去拍照合影留念。我在等你，大家也可以打我们的导播室的热线，这会儿估计导播也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名额，我也不知道，可能您如果还有想去的，赶紧打个电话到我们这儿登记一下，后面我来帮您问一下我们的羊城那边还有没有名额，可能还能加进来的，好不好？02584652741，84652741，84652741。晨间时光正好，愿你我心怀山海，不负风光。来，早8:20，要跟各位一同在歌声里穿越时空去旅行。如果路过一个咖啡馆，闻着这咖啡飘香，那就来一杯呗。现在就不要喝冰的嘞，喝温的好不？

随行的父亲呢，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把两件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跟着一块儿玩闹。这期间呢，蟒山圆毛头腹标本受损，难以想象，这是目前啊发生在国家动物博物馆内的一幕。随后呢，国家动物馆发文通报表示，馆方啊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感谢在场其他游客及时告知馆方，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受损标本目前经由专业人员处理修复。博物馆里头的标本展品呢，参观者不得随意触摸，更不能污损破坏。这不仅是博物馆的明确规定，也是参观者最起码的文明素养。两个孩子做出出格举动之后，身为成年人的父亲不仅不制止，反而加入到玩闹当中，这是什么样的无知跟无畏呀！而且呢，被损坏的标本来历特殊，极其珍贵，它是中国特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蟒山圆毛头腹的实体标本。它的捐赠者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技工作者陈远辉，为了研究跟保护这一濒危物种，先后九次被蛇咬伤，中指落下终身残疾。可以说，馆内的每一件标本都凝聚着科研和保护工作者的心血，

而今被粗暴破坏，无疑令人愤慨。这些年来，在不少博物馆里头，类似的场面屡屡发生，攀越护栏，乱碰乱摸展品，乱扔垃圾，追逐打闹，而熊孩子的背后往往是不管不叫、听之任之的熊家长。我们不禁要问一句了，要刹住这股不良风气，除了劝阻还能做些什么呢？类似的事件当中，比起孩子的破坏打闹更刺眼。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周精神满满，欢乐多多，天天都有好心情。这一周我们几乎都要泡在雨水里，天气不好心情要好。朱翠华来了，走过咖啡屋，来杯咖啡提提神。丁荣慧说，今天八月最后一天，也是小朋友们报到的一天，祝福他们快快乐乐的成长啦，新的学期学业进步。和平哥说，放下手中活，一起相约好时光，赶快来报个到，多点点赞啦。和唐月色你好啦，早八点半了，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跟你一起来听一对母子的合唱，他们唱的这是什么歌？夏日里你会看到什么在飞？春天里你可以看到满天飞舞的这种昆虫。这种昆虫是啥？对，它们是昆虫吧？对，是的，只不过是长得美一点的昆虫。

靠公开示众狠抓落实，本质上这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治理手段，以人格的规训掩盖管理能力的不足。我们说古人跟我们讲知耻而后勇，讲的是个体下旅途当中拍的那个图片，那个短视频当中有一幕是在那个稻田里头，正面的侧面的背影的好几张在卖这个稻田里的照片，那种田园美景让我们这边看着啊就觉得十分向往，因为在城市里几乎都看不到了，是停留在了自己的记忆当中，因为小的时候会时常看到麦田稻田。荷塘月色晒出了两张照片，他说儿子昨天晚上从阳泰机场出发飞往成都双流机场，以后呢将会在那座城市度过四年的大学时光，完成自己的学业，从此之后又多了一个让我牵挂的城市，心中满是牵挂跟不舍。孩子大了就让他去飞吧，我在原地等你，我的儿子，愿学业有成。这是荷塘月色在接下来要多的一份牵挂，孩子要去到成都上大学了对吗？方便透露他去哪个大学了吗？在这个暑期之前参加高考的时候，有没有听到朱浩的高考考场播音？希望在四年大学时光结束之后

太空望远镜发射升空之后开始独立飞行，预计明年初发布首批图像。冰岛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谷歌地图调整安大略湖显示名称，对美境内用户显示美国湖，加拿大数广告牌回呛，安大略湖永不改名。美军打算处分林肯号航母上跳海的水兵，理由系擅离职守。美国媒体爆出中情局局长秘密访俄期间曾提议举行美俄乌三方峰会，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

这一年四季每个季节很多地方都有都属于那个季节的美。东北的秋之旅你值得拥有，9月18号到23号我陪你一起出发。我们的导播室的热线为各位最后再畅通一个小时了，02584652741 84652741，羊城的电话也为你畅通着，02568168059 68168059。也要提醒各位，平常生活当中别老是

萌宠故事，温暖人心，专业科普，守护陪伴，萌宠好时光，解锁属于毛孩子的专属好时光。你好，我是朱浩，欢迎你跟我一起步入今天的萌宠好时光，让我们一同来记录毛孩子的小美好，解锁人与宠物的双向奔赴。炎炎夏日，家家户户的空调几乎都是全天待命，很多铲屎官夏天最纠结的一个问题，我相信大家都有共鸣，那就是猫咪到底能不能长期吹空调。网上说法五花八门，有人说猫咪怕冷，长期吹空调容易感冒拉肚子，有人说猫咪特别怕热，不吹空调很容易中暑危及生命。其实这两种说法呢都不算完全正确，夏天猫咪频发的打喷嚏、软便、感冒、空调病，问题从来不是空调本身，而是我们吹空调的方式错了。那这期节目呢，我就一次性给大家讲透猫咪夏季吹空调的真相，还有 90% 铲屎官都会踩的夏日养宠误区，手把手教大家让家里的毛孩子安稳健康度夏。首先呢，先给所有铲屎官吃一颗定心丸，那就是猫咪啊是可以吹空调的。大家一定要记住，猫咪的汗腺很少很少，散热能力特别差，是非常怕热的小动物。一旦室内温度超过30度，环境闷热不通风啊，闷热不通风，猫咪就很容易出现嗜睡、脱水、张口呼吸的中暑症状，严重的还会损伤脏器，甚至突发猝死。

0: 时光留痕，烟火暖心，好时光暖日常。好时光，江苏文艺广播携手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打造。
1: 你好，我是朱浩，欢迎你这会儿跟我一起打开今天的好时光。有人说，无论你玉恩佑唱出的电影《人生大事》的片尾曲《众星星的人》，

张爱玲曾说，在人生的路上有一条路每一个人非走不可，那就是年轻时候的弯路。不摔跟头，不碰壁，不碰个头破血流，怎么能够练出钢筋铁骨，怎么能够长大呢？跟朋友闲聊的时候，聊到大学时期的舍友，四六级驾照考研，甚至到后来的毕业找工作，没有哪一次是顺顺利利一次通过的。朋友戏称，可能有的人就是天生运气不好，老是在人生中走弯路。这就让我不禁想起跟这位朋友相处时的点滴，而后惊觉，即使常常走弯路，但是他却从来都没有过那种崩溃放弃的时候，反倒是以令人佩服的稳定情绪跟一次次不服输的劲头，将每件事儿都做到了最好。四六级一次没过的他，却在第二次考试当中获得了全班最高分。考研一战失败之后，他反思总结，在二战时成功拿到心仪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那些走过的弯路，碰到的坎坷，最终全都变成了他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我们打心底

有羊城的微信的话呢，赶紧联系羊城。我们的这一次旅程的报名工作即将在这两天彻底结束了。报名热线再给您报一遍：0256816-8059，6816-8059。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有声剧场。
3: 是买辆北京吉普，不能让鸭克叔老笑话我们。
4: 对，
5: 啊，崔技术员，听到了吗？这歌唱的就是我们塔勒。
6: 哦，
5: 我们靠着南疆铁路来来往往，方便得很。
6: 可是，达乌莱提县长跟我说的是到阿热勒乡啊。
5: 哎呀，我的崔技术员，阿热勒那地方条件太差了，别说你们内地过来的汉族人，就是我们当。

0: 敌人也不愿去。
1: 小董，快快拦住他，快！好嘞，喂！
2: 宁汉义，怎么回事？
3: 好像是乌斯曼上长的车啊！啊，
4: 雅克苏，你这个老家伙，你给我下来！
2: 哎，哎呀，乌斯曼，嘿嘿，你这辆破车跑得够快的嘛！
4: 雅克苏，快把技术员还给我们，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2: 哎呀，我的好兄弟，你看这样好不好？瞧见我这辆车没有？只要你同意把崔技术员让给我，这车就归你了。我这车可跑得正好呢。
4: 林先生，你就是给我做金山我也不换。谢谢你把崔技术员送到这里，我们尊贵的客人还是我们自己接走吧。
2: 乌斯曼，你怎么这么固执嘛？只要你把崔技术员让给我们，咱们兄弟之间还有什么不好说的吗？
4: 这不可能，这件事情达乌莱提县长可是都安排好了的，你说破天也白搭。
2: 你乌斯曼，你这头倔驴。
5: 亚克苏县长，这是咋回事？
4: 哦，你就是崔技术员吧？我是阿热勒乡乡长乌斯曼，是来接你的。
2: 崔技术员，你瞧他这辆破车，就能知道他们那里有多穷了。你到了那里，难过的日子就开始了。虽然这次三个试点乡是没有我们，但是你只要同意到我们乡里来，县长那边我去说嘛。
5: 亚克苏乡长，谢谢您的盛情邀请。既然县里边都安排好了，那我还是去阿日乐吧。
4: 哎，小董，哎，搬行李，搬行李。
2: 哎呀，崔技术员，哎呀，不要忙着搬行李嘛，
5: 我自己来。
2: 哎呀，崔技术员，你再想想嘛，你再想想嘛。
5: 啊，谢谢了啊，雅乡长，再见了。
2: 哎，
4: 雅克苏，你这回墙角挖错了地方了。
2: 哎，
6: 乌斯曼，我跟你没完。
4: 崔技术员，
7: 哎，
4: 实在不好意思啊，晚了一步，闹了这么个插曲。
7: 哈哈哈哈，
4: 你别听这个雅克苏瞎扯，阿热勒虽然不富裕，也绝不会让你受苦。
5: 乌斯曼乡长，你呀，还是叫我老崔吧。
4: 老崔，
5: 哎，
4: 哎呦，不好吧？
5: 哎，这有啥呀？让你叫你就叫呗。
4: 老崔，
7: 哎。
4: 哈哈哈老崔，
5: 哎，还是这样舒服。乡长啊，我想去咱们县里的菜市场看看。
4: 去菜市场
5: 啊？
4: 什么意思啊？
5: 我想去摸摸底，光听说呀，南疆菜价贵，不知道贵成个啥样。
4: 哦，要实地调查。好，小董，
8: 哎，
4: 去菜市场。
8: 好嘞。
5: 你这个黄瓜咋卖呀？
9: 15一公斤。
5: 17块。啊，这么贵啊？你能不能便宜点啊？
9: 我这儿啊，一口价。
5: 可是你这个菜不新鲜的，人家新鲜的黄瓜那都是顶花带刺儿的。
9: 顶花带刺儿的黄瓜
5: 啊！
9: 你是新来的吧？

0: 就是一到开学之前啊，都想要去给孩子去准备的。但我觉得更多的是啊，在一个基础准备的前提之下，让孩子们可以更好的在学校里面能够啊，用他们的方式学习到更多的东西也很重要。有的时候也不要去盲目的追求啊。
1: 嗯。
0: 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时间，其实我刷到了一个视频，我觉得给我的启发非常的大啊，是来自于咱们南京东南大学的一位大一新生的报道。你知道他的报道采用了什么形式吗？
1: 嗯，
0: 就是他跟他的爸爸约好的这个大一的报道要骑着自行车骑到学校。
1: 嗯，
0: 他的家是在哪里？在福建。
1: 嗯，
0: 然后他就一路跟着爸爸一起骑行完成了这个约定。
1: 嗯，
0: 然后一路上见到了不同的博物馆，不同的风景。
1: 嗯嗯，
0: 然后一路打卡，从这个福建，然后进入到浙江，然后再进入到咱们江苏，然后一路上经过不同的城市，感受到不同的城市的人文，然后最后拿着他这个东南大学的校旗。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应该是自己印制的啊，然后最后跟在东南大学入校了之后拍了一张合影。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对吧？这样的一个

0: 小朋友们，咱们每时每刻都在呼吸，
1: 嗯，
0: 呼气吸气，一刻也停不了，
1: 当然停不了，
0: 不呼吸呢几分钟肯定就受不了了。
1: 是的呀，
0: 但是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呼吸吗？
1: 嗯，
0: 接下来咱们来看看呼吸的秘密啊。首先来说，为什么要呼吸？是为了吸进氧气，呼出二氧化碳。
1: 嗯，
0: 咱们的身体啊，就像是一台精密的机器，需要能量才能工作。
1: 嗯，
0: 那能量是从哪儿来呢？是从食物当中来啊，就需要氧气协作了，就像烧火需要氧气一样。
1: 嗯，
0: 那氧气和食物里的营养在身体里发生反应，
1: 嗯，
0: 释放能量，让我们走路啊、跑步啊、思考、生长，同时产生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废气，要呼出去，所以说呼吸就是身体和外界交换气体的过程。吸进去有用的氧气，呼出没有用的二氧化碳，我们就可以我们可以几天不吃饭。能忍住几小时不喝水能忍住，但是你看几分钟不呼吸绝对不行啊！
1: 你把几分钟可以去了，我觉得几十秒不呼吸好像都不行啊。
0: 也是能憋一憋的啊。
1: 对，但是这个也要经过专业的训练，可能才会有这么长的憋气，但是没有氧啊。然后再来说是水里面的鲸鱼，对吧？虽然啊，它是生活在水里的，但是它是哺乳动物，它也用肺来呼吸，它并不是用鳃来呼吸的。所以呢，你像鲸鱼，它很庞大，但是它需要经常的浮出水面来换气。可以啊，大自然啊当中的动物啊，可以说各种各样的呼吸本领全部都有，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的，这就是他们的神奇了。
0: 没错，
1: 在自然界当中啊，还是。哎呀，这个一切皆有可能啊，就是今天讲到很多的土壤，包括怎么样去获取氧气，我曾经就看到过有一个旅行的博主啊，在这个国外带回来了一捧土，然后在这捧土当中呢，他就很好奇啊，能不能这个回来了之后呢，把这捧土给这个重新

滋润，然后结果呢，他真的在这盆土重新滋润之后，在里面发现了那种什么单细胞的生物啊，就像什么什么这个什么单细胞的，像草履虫那类的啊，就各种各样的小虫子。然后呢，他啊，虽然只是简单的这种小细胞，但是呢，哎，就真的是有水了之后啊，有呼吸了之后，你会发现它就神奇般的，哎，再一次打引号的复活了啊。

0: 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1: 凤栖梧桐，凤栖梧桐，悠悠木香，说的是凤只愿意栖息在梧桐树上，而这又是为什么呢？在我国民间故事当中，凤栖梧桐的故事基本上有两个版本。

0: 文字是无声的情书，而声音则是流动的诗篇。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总有一种声音能够让我们慢下来。那么今天我们将会有请到我们文艺会客厅的一位新嘉宾，但是也是我们文艺广播的老朋友，特别荣幸的有请到我们江苏文艺广播的前主播刘东老师，也是中央台资深记者型主持人、制作人。让我们欢迎刘东老师，欢迎您。
1: 你好，一小你好，我们又见面了。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文艺会客厅的朋友大家好。我呢曾经是咱们文艺台，在这个文艺台前几年我做了一些做了一个叫读遍天下的节目，所以跟我们文艺台有着不解之缘。
0: 说到读遍天下这四个字，包括刚才刘东老师的声音一在电波当中响起的时候，我还是蛮感动的。因为刚才我们在来的路上跟刘东老师有去交流，我进入江苏音广播主持的第一档属于自己的节目，其实就是接替刘东老师的读遍天下。所以我对这档节目有着满满满满的这个回忆和情怀。而且尤其是那个时候，当我脑海当中出现过一些困惑，比如说我这首诗要怎么读，我这个节目要怎么去做，就是有一个答案是始终第一时间浮现在我的脑海的，就是听听看刘东老师是怎么读的。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俩坐在文艺会客厅是一件让我自己都很感慨的事情啊。那么时间已经倒推回了我刚进入文艺台的，我们接下来把时间更往前推一推，来聊一聊刘东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与声音结缘的，什么时候开始与诵读结缘的？
1: 这个话题说起来就可能对你们年轻人来说比较久远了啊。其实对最早我是当过兵的人。当过兵的人呢，我那时候在部队的一个文工团，然后做一个话剧的演员。对，

文化的瑰宝啊，包括我们中国，包括世界各地，有很多的大家大师们留下了一些千古流传的好的作品。嗯，就像您刚才说的，现在的社会呢，确实信息化说发展得很快，然后很多就像我们现在都有了智能手机啊、碎片的东西，确实哗啦哗啦全都在手机里。你说，尤其是让年轻人坐下来很静心的，像我们那个时候去读一本书，或者说听一段好的诵读，我觉得可能是对他们来说。

0: 哦，即将登陆到南京星空剧场的《写给你的声音情书》2026经典爱情诗文朗诵音乐会。我们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海报，好不好？
1: 好，
0: 请我们工作人员来展示一下海报，很有质感的一张海报。
1: 对，这个海报呢是。啊，就是都是亲力亲为的在做这些事情，不是说我交给一个做视频的小孩，你帮我做了啊，不是那样，因为我是一个温暖的演播室，
0: 嗯，
1: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演播室一样，很温暖，
0: 嗯
1: ，OK， 然后呢，比如说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突然有种不敢说话的感觉。我觉得真的声音的这样的一种特质是可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这个限制的。就刚才你会觉得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傍晚时分，但你会感觉到好像这个太阳它不是在一个缓慢下降的过程，就刚才在这个朗读的过程当中，你会感觉到好像是一轮旭日它在冉冉升起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就是声音的力量。
1: 是的，
0: 嗯，这个里我还特别想要去问这个刘东老师，怎么样去理解一个作品，又怎么样把自己对于这篇作品的理解转化成声音，然后再进入到听众的心里。
1: 就刚才我说了，理解作品，那首先是我们要熟，就是很非常熟悉这篇作品，然后要揣摩作者他当时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境下写这篇作品，然后这篇作品的内涵到底它体现了什么？所以我觉得，就像我们当时在学习播音主持的时候，背稿，所谓的背稿几步几步的啊，就是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不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些人拿起来啊，我自认识我 OK 我就来了，不是那样的，一定要去理解，就要跟作者同呼吸共命运，
0: 嗯，
1: 啊，就是理解他们彼时彼刻。他们的那种心境创作了这样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然后呢，就是怎么样把它转化到声音啊？当然，这个呢需要一个我觉得情感的东西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跟作者有情感的共鸣。然后还要就是，因为你朗读的东西是要读给听众听的，读给观众听的。你还要考虑到观众的感受，啊，你要用一种什么样的情感的方式，什么样一种声线，然后去把它，传递给观众。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在朗读过程当中所需要注意到的一些东西。对，
0: 嗯
1: 嗯，所以我觉得朗诵对我们来说，如果朗诵的好的话，他真的会，有酝酿了挺长时间了，然后前后几年，但是一直没有实现。这次我也是倾注了心血，所以这台东西呢，和以往的东西，和以往的朗诵可能会有一些不同，包括刚才我说的，用了一些其他的角色，会有一些不同。而且我们有现场的喜欢音乐的朋友也可以，我们有现场的钢琴伴奏，
0: 嗯，
1: 我们有大提琴的现场的伴奏，我们还有小提琴的伴奏，然后我们演员的选择会跟作品是比较契合的，比如说我们第一首作品，我们选了很年轻很年轻的演员，
0: 嗯，
1: 来呈现这个作品，嗯，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台东西会让大家耳目一新，也会让大家的耳朵怀孕的，
0: 嗯
1: ，OK，
0: 我们期待啊！而且今天各位在节目当中都已经没有买票就听到刘东老师的这个朗诵了，大家都欠刘东老师一张票。而且我节目最后必须要说一句我在节目最开始就一直想说的话啊，嗯，就是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刘东老师真的好有魅力。
1: 没有。
0: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啊。4月18号晚，南京星空剧场《写给你的声音情书》等着你来开启。再次感谢刘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期待我们4月18号剧场相见。谢谢刘老师。
1: 好，谢谢一潇，谢谢文艺会客厅的朋友们，谢谢。
0: 我们相约剧场见。
1: 好。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首先的是梨园动态，我将为大家介绍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维康逝世。戏曲名段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李维康生前演绎的几段的经典的唱腔。14:30是我们的周一固定单元梨园乐韵，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粤剧王派名家单仰庭的几段唱。好了，今天的梨园漫步呢就是这样安排的，祝大家今天下午收听愉快。大家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可以呢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他喜欢传统文化，他说做戏曲是兴趣所在，他乐于去做。
3: 他喜欢自然古迹， MP3 装满江南丝竹、西明月、中国风，
4: 明城墙上走一走就能感觉到古都的韵味。
2: 有人说他爱折腾，他说做戏曲啊就要不断创新求变，才能吸引更多人走进园林一观春色。
3: 他为戏曲奔走呼吁，他为传统文化代言。
2: 江苏广播十大名牌节目梨园漫步，节目主持人刘璐。
5: 大家好，我是刘璐，每天下午2点带你听最动听的中华戏韵。
6: 听戏曲新闻，知梨园信息，梨园动态。
1: 作为国家京剧院二团的原团长，李维康始终秉持艺术为人民的理念，带领剧团深入工矿、乡村、校园，开展基层演出，足迹遍布全国各地，把京剧送到普通百姓面前。他历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心系戏曲行业发展，积极为传统文化传承献言献策。即使离开一线舞台，依旧心系京剧传承事业，热心教学传艺，倾囊相授演唱与表演心得，培养后辈戏曲人才，不遗余力推动京剧非遗活态传承。生活之中，李维康德艺双馨，为人谦和低调，对待艺术敬畏赤诚，对待后辈宽厚提携，在行业内外拥有极高口碑。他与同为京剧名家的耿其昌相濡以沫，台上搭档演戏，台下

相守相伴，传为梨园佳话。消息传来，戏曲界同仁、各地戏迷纷纷表达哀悼，无数戏迷追忆李维康的唱腔，陪伴几代人的关系记忆。他塑造的一个个鲜活舞台形象，早已镌刻进京剧艺术发展史。

时候要真的提醒到大家，不得不敬畏大自然的威力。人的生命，世间的一切，在大自然的面前是多么的无力。但凡看过那个视频的时候，人无不紧紧地为我们的同类揪着心，而且在瞬间自然威力爆发时是完全无法控制的，即使有直升机立即就地起飞好像也来不及。截止目前，中尼双方在泥石流灾害现场的抢险救援工作还在紧张的进行当中，我衷心的祈愿着能有更多生还者的消息传来，同时也祈愿所有的逝者安息，更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去新的吉隆口岸，并且能够再次看到在那儿飘扬着的五星红旗。风从东方来，让我们在歌声中祈愿，为我们的同胞，为我们的远方，祝愿好人好梦。

0: 团的孩子们的歌声，青春舞曲。是啊，青春是多么的美好，在灿烂的青春年华，当我们踏进校园的时候，更加的自由，也更加的欢畅。一个阶段的青春年华都有着不同的主任务，当然主要任务可能就是学习，然后是随之而来的工作。其实呢，眼下已经进入到了八月末了，在最近这几天，各地陆续都迎来了开学。哎，在新闻当中啊，我也是经常看到这样的消息啊，就是这个新闻的这个名头叫“子涵、子轩的时代终于过去了”。是的，好多的老师在新的学期迎来新的同学到来的时候，一年级新生的名字听起来就挺惊艳的啊，什么，总之就。老师们表示说，这哪像点名册啊，分明是一本翻开的线装古籍。原来又进入到了孩子们新生姓名的一个新时代。有老师呢忍不住拍了花名册照片发到网上，瞬间评论区就炸了，说怎么不见子涵和子轩啦。原来子涵子轩的时代真的过去了。曾经在学校走廊上喊一声子涵，四五个孩子同时回头啊，只是那个同音不同字的也有，但总归都是子涵子涵子涵子涵，写法不同，读音一致，再配上啊叫声，半个班的人都能应声。官部早年的数据显示，全国曾有超百万的新生儿名字包含子这个字儿，一个木啊加木字边加一个辛苦的辛，一个四十多人的班级能找出四五个同音不同字的子涵，老师点名全靠喊大子涵小子涵啊来区分。如今呢，这股风终于刮过去了，大概是从2015年前后开始，子涵子轩一诺浩然牢牢霸占了新生儿的登记簿。而那个时候的父母亲当然主要也是一些80后90初，他们看着港台偶像剧长大，迷恋着听起来好听的文艺感，所以子涵子轩这些名字雅致柔和。可问题在于重名实在是太多，而今年的开学季啊，确实新生的名单让网友们直呼古风小说成精了，像扶苏、知童、雨童等等等等的，一个个取自于国风典籍的名字格外的亮眼。所以朋友们很有趣啊，从子涵子轩到扶苏知童，名字的变化不仅体现了时代变迁，更是展现我们家长们对文化自信的追求。风从东方来节目的上半场，我们就把这首歌曲校园的早晨送给我们开学的所有的学生朋友们，尤其是我们的新生，好好珍惜。
1: 梦想着终日徜徉在一片音乐的海洋，坐拥沙滩，浪花朵朵，静静聆听风的声音，风从东方来。

九月九的九，是的，各位听老歌如同品味老酒，遇酒弥香，不是吗？刚刚我们说到了姓名啊，有数据显示子涵、子轩等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取而代之的是在新生入学登记的时候，老师在花名册上看到的哈，扶苏、知同、子熙等等的啊，义熙等等的上场了，网友们也直呼，哎，这古风小说成精了。是的，这是开学以来啊，在各地反馈上来的一个关于学生们、关于新生们姓名的一个变化。其实真的有数据显示啊，特别惊人。像名字叫子涵的这个数量呢，数据因为是不会说谎的啊，户籍平台的新生儿的姓名统计，在2020到2025年出生的男孩当中，名字含子的这个比例从高峰时期的 8.3% 下降到了 4.1%， 而含景啊，当然了，说到名字，任何热潮都值得警惕，不是吗？一窝蜂的追逐古风，同样逃不开跟风的怪圈。你看《诗经》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鹿鸣、青雁这类名字反复的出现，看似是高级小众，但是呢，如果放到班级里，是不是又会可能变成集体壮名的现场呢？那如今也有超过 63% 的年轻父母会用AI 来帮助起名，这算法一推荐，那些小众的字眼瞬间就变成了爆款。更让人心疼的是部分生僻字啊，据说全国有6000万人的姓名当中含有生僻字，就相当于每23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因名字遇到障碍。比如说啊，有家长给自己的孩子名字里用了一个嫡字，就是那个由鱿鱼的鱿，右面是一个书页的页，这个名字其实是系统呢就识别不了。据说也有家长因为用了这个名字，保研材料被打回了3次。总之啊，名字是父母送给孩子的第一份礼物，精心构思的名字凝聚了深沉的爱意。但更重要的是，家长们在孩子的培育当中能够真正的践行名字所蕴含的美好寓意。那与其追逐一个好听的符号，不如说让名字成为孩子人生路上的一盏明灯。说到那个刚刚说到那个笛子啊，其实有一个歌手就用了这个名字啊，他就是马迪啊。马迪呢是我们中国内地的民谣男歌手，在2011年呢，他就在豆瓣创立了民间音乐厂牌麻油叶。那这个麻油叶这个厂牌名字正是源自于他的名字这个笛，因为笛呢，马是他的姓啊，麻油叶这个麻是同音。笛就是由一个油加一个叶来组成的啊，麻油叶就是马笛的谐音。在2014年九月份，他发行了首支单曲，就是我们熟悉的《南山南》，这是他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民谣，也是他正式发行的第一首单曲。同年收录在马笛的同名专辑当中。这首《南山南》拥有着小众的质朴纯粹，旋律简单，朗朗上口，曲调采用了吉他、钢琴、提琴相结合的方式，并没有过多复杂的编曲，但是其中歌词却充满了意象和故事感，看似毫无关联的词句却拼凑出了一个个触动人心的画面，引来无尽遐想，好像是一个爱而不得的男人无可奈何的样子，感受到恋人之间的那种离别和遗憾。

0: 前后七次漫游金陵，也都是不同的心境，不同的人生的境遇啊，所以就创作了这首作品后啊，给我很多的修剪，很多严苛的这样的一个边界感和训练。那我觉得啊，会让我知道哪些是可以突破的，哪些是必须要守住的啊，哪些是必须按部就班，按照老祖宗传下来的方式啊去往下传承去走的。所以我觉得也是对我非常有帮助的啊，也开拓了我的眼界啊，带我去各种参加很多比赛呀、推荐去这个和非常优秀的各位艺术家们合作，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帮助，在我的人生成长道路上。
1: 那您是怎么把两位老师这个特色集于一身？因为您也是咱们江苏省名师带徒计划的名师吗？在您的这个传承和教学的过程当中，
0: 我觉得我就真的是结合了他们两位，有的时候我比较严厉，然后我会自己反思一下，哎呀，我是不是太严厉了？然后会想一想，哎，可以，你可以试一下，我前面说的，你可以再思考一下。所以我自己会有一些变化，但我觉得也未尝不是一件坏事，就是我不会那么的纯粹啊，我也会有一定的包容，鼓励学生创新，但同时也会清晰地告诉他们传统是什么，边界感在哪儿，哪些事情你这么做是不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我是时而严厉时而宽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我也在慢慢探索我自己应该以怎样的一种知学的态度，教学的方法

0: 到我的学生啊，也在不断的思考的过程当中。
1: 嗯，那您看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哈，您也是一个很好的传承的这个接力棒。那么在舞台上，包括这次正月盛典嘛，那么也是这个前辈同辈还有新生代同台合奏，那您怎么去理解在舞台上的这种老中青三代正月传承呢？
0: 对，我觉得其实古筝它已经传承了2700年啊，那么那这样的一个承载着，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件乐器，它承载着我们中国人很多的传统文化以及现在的一种当代表达。那本身这件乐器，我觉得古筝它更像是凤凰涅槃一般啊，它不同的时期是不同的一个发展的状态，有它的历史的高光期，也有它啊相对这个比较流落民间的没落的时期，然后一直在起起伏伏，但是它一直有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就是不断的更新啊，不断的重生的啊，如凤凰涅槃这样的一种重生的力量。我们的古筝的演奏的技法的发展也是不停的更新迭代啊，那么有不同的方向，不同的发展的方向，也有不停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力的发展。所以我觉得2700年传承下来了啊，这不是一代两代三代四代人啊，那么是几千年的这样的一种传统文化传承下来，我觉得他身上承载的东西太多了啊，值得我们一代一代的

0: 他带给我的东西太多了啊，那么从老一代的老师的身上，前辈的身上，以及去面对啊下一代啊的这个传承年轻人的身上，我觉得这个里面都是有很多值得思考的东西，不同的时期的人，他的这个观念，他的审美，他的理念啊，他对做人做事做艺术的那样的一份精神，其实 有它一直一脉相承的东西，也有它不同时期不同的审美带来的变化，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把一件事传承好，那么你可能就打通了很多件事，找到一把打通我们这个理解传统文化以及当下发展的一把钥匙。任老师不仅是我们国家著名的古筝演奏表演艺术家，
1: 不敢当，
0: 他也是南艺的 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在音乐与科技学院的副院长，所以其实您是在这个舞台包括在教学当中是两手并抓，但是这个身份的切换我也特别想问问您，很好奇，因为刚刚您说到在舞台上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完全在音乐当中，但是在教学更何况您现在是这个学院的副院长，您不光有这个一线教学的工作，您还有
1: 一些管理的工作哈，我设想一下。是的，是的。
0: 而且我分管展示出古筝这件艺术，它这种多切面的光彩啊，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2: 真的是高复合型人才哦。那么不知道您自己会觉得驾驭古筝演奏对于您来说更得心应手，还是在这个管理啊，求精嘛，为了追求更好，然后一直在改编，然后一直到比赛的前一天最终定稿。
3: 后半边晚霞， 菊水月在手，落花香满衣。FM91.4 江苏文艺台，一声文艺气自华。FM91.4
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真爱不装腔。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0: 对，结果就不要去那么去在意了，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走上了金钟奖的舞台啊，那么说实话，其实以后你沉浸在自己的音乐当中，你会发现哎，世界又变得纯粹了，没有想太多。当时因为就是你从6岁开始到现在一直熟悉的享受的在做的为之去努力，真的不同的形式，从独奏的呀，从奏的呀，协奏的呀， 各种各样的形式，包括我自己还尝试筝歌编唱编弹不同的形式，就用古筝这一件乐器，但是开发出它不同的形式来讲述我们自己的南京人的故事，中国故事，那么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那么之后呢，江苏女子民族乐团也找到我，委约我做我们江苏的首部文旅 器乐剧，那么我们都知道连云港，他们团在连云港，那么最大的 IP
3: 就是《西游记》花果山，所以我就做了这样的一部《越见西游》，也获得了江苏省艺术基金的扶持和江苏省这个舞台精品。我们节目也有特别节目，就是要跟着演出去旅行，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去到连云港，特别期待。对，我当时作为总导演，我在现场
0: 一票难求，我自己搬了个小板凳坐在那儿，就是当时我们确实是市场的反响，观众的反应也都特别好，我觉得也很欣慰。不光是在国内，您看刚才我们也说到，您从很小的时候就带着古筝艺术去到世界各地去做一样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宣传，包括时至现在，您觉得这样的一个不断宣传我们中国文化的认知，您自己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么多年下来，
1: 我觉得早期可能猎奇会多一些，然后觉得啊，你这是什么乐器啊，然后那么现在我觉得很多国外的人他也

0: 都有很多在了解古筝甚至学习古筝的了啊，它会变成一种共情啊。我觉得文化的交流可能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这种啊，这个各美其美的，就是他会发现你和我不同的那种美啊，那种感动，那种惊喜，他会觉得哦，就是中国式浪漫这样一个古老的神秘的国度啊，他的这种美，他的这种浪漫啊，和我们很不一样，他很唯美，很典雅啊，那么被打动。那现在你会发现还有一种啊，叫美美与共啊，就是它是一种交融的啊，可以互相共情的啊，这样的一种美的传递。那比如说我之前我们今年去的这个去年吧啊，去的这个埃及、意大利，就是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去演出，包括给这个泰国的诗琳通公主演奏啊，都选择了一首我自己原创的作品，叫《西凉沙影》啊。那么当时做这首作品的时候，那个皇家音乐学院，泰国皇家音乐学院的院长就觉得很惊喜，他觉得我可以在你的音乐当中加入我们泰国的大鼓吗？加入泰鼓啊，加入马林巴，加入哎很多泰国的元素和啊其他的啊不同异质文化的元素在里面。然后我们尝试了一下，哎，很不违和啊，非常有这样的一个很相融的啊，这样的一种感受，我也觉得哎，这也是很棒的一种交流啊。所以那么包括去埃及，我们也邀请了当地的西塔尔琴的大师加入我们的音乐啊，那大家也会觉得非常棒的感受。虽然用不同的乐器来表达啊，讲述的可能内心也是不完全版本相同的故事，但是表达的那份情感啊，那样一份不需要语言去沟通的那样的一个状态，那种心灵相交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我觉得是非常美妙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两种美，这两种文明互鉴，这两种文化的交流都很美妙。
1: 所以就说音乐无国界嘛。哇，听任老师讲这么多故事也是听得越来越入神了。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会客厅呢也要暂告一段落了。
0: 谢谢，
1: 希望接下来任老师能够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我们能够再多多邀请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
0: 谢谢，
1: 再次感谢任杰老师。
0: 谢谢大家，
1: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2: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文艺的力量。
3: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6: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7: 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要跟大家来说说影视剧里面的雨。接下来要说的第一场雨是巷弄里的雨，来自于花样年华。1962年的香港，苏丽珍提着保温桶去买云吞面，而周慕云在巷口抽烟。那么一场绵绵的细雨，两个人擦身而过，旗袍和西装在狭窄的楼梯间交错。后来他们开始排练各自配偶的出轨，在雨夜的出租屋里对台词，而窗外是霓虹倒映的潮湿街道。最后

暮云把秘密封在吴哥窟的树洞里，而香港的雨还在下。很多人记得《花样年华》的这场雨，记得《巷弄》里的雨伞。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这句话最后还是被雨声所淹没。我们来听到《花样年华》的同名主题曲。

镇远的火车，那里有一个叫荡麦的地方，时间不是线性的，在42分钟的长镜头里，他在潮湿的村巷中穿行，遇见了未来的妻子，过去的母亲，还有在河边吹芦笙的陌生人。雨水打在塑料布上，火车穿过隧道，一切像梦一样潮湿又真实。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一首插曲，一首童谣，叫做《小茉莉》，真是像雨一样清澈又忧伤。

毕赣导演镜头下的雨从路边野餐下到了地球最后的夜晚，同样是在凯里，这个地方永远在下雨。而在地球最后的夜晚当中，讲的是另外一场雨夜的梦境。罗红武回到故乡，想寻找12年前的情人万绮雯。在一个下雨的夜晚，他走进了一家电影院，戴上 3D 眼镜，进入了一场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梦。梦里面，他在潮湿的矿洞里飞行，在暴雨中的台球厅接吻，又在漏雨的房子里吃苹果。现实和梦境在雨水中溶解，就像是一张被水泡烂的老照片。我们来听《地球最后夜晚》这部电影里的雨，也是他的

除了导演毕赣特别喜欢雨，还有一位娄烨，他有一部电影叫做《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接下来会把我们带到广州城中村里的一场暴雨。电影讲的是广州的冼村正在拆迁，唐艺杰在暴雨的夜晚被杀害，娄烨的手持镜头在那场暴雨里面疯狂地晃动，霓虹灯的招牌在暴雨当中模糊成一片。江子成在夜总会里面谈生意，林慧在那场雨里面发

局面须得一个懂得经济之道、财货营生的人讨生调理。浙东营田大事不能用君子，要用买卖人。

0: 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1: 奉旨的一个国家大臣，他不是割据一方的藩镇节帅啊，他有不轨之心，有悖逆之行。一名御史，十名兵卒，足以清之，名正典型。要是若以九郎如此糊涂的主张，将数以千计的亲卫亲从调出紫城，那些没有了约束又没有了上官的那些禁军，到了外城该捅出多大的乱子。到那个时候，勋贵相互残杀，黎庶流离涂炭，安生了几十年的东南失明，何以心向大王？心向
2: 见过施主，家父年迈已经睡了，请明日再来吧。
1: 明日便就晚了。有人出告说你父子二人造反谋大逆，我不甘心也不愿信，这才营业赶来想当面问个清楚。胡尚书刚才说让我明日再来，是想告诉我此事不用再问了吗？
2: 既如此，侍中请稍等。

0: 你这吓死个人！末将楚州刺史，内衙右府统军使，全知萧山大营军事沈成礼，见过董将军。王教兵符在此。
1: 来。

0: 末将锦凤王将。
1: 不要胡令公的令箭勘合了。
0: 末将代办王事，冲撞了九郎军。
2: 准备。
1: 你手下有多少兵额？
3: 萧山大营有四个半都，步军4712员，马军1433员。
1: 战马多少？驼马多少？
3: 战马2968匹，驼马1844匹，走骡1062匹。
1: 够用了。击鼓巨将。
4: 放心，担心哪个呀？
5: 水秋宫国之柱石，臣弟有什么可担心的？
4: 那就是担心九郎，
5: 还是太年轻了，在军中素无威望。萧山大营的沈城里，正是六伯父一手提携上来的积年宿将。常年在外带兵征战，要提调统御这样的骄兵悍将，九郎

王冠心，在山城里虽说是刘伯的女婿，却也是物业的臣子，骂过仗，杀过人，奸过刑。

0: 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北京时间21:00。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能够更多更全面更多元的去理解设计的话，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非常非常多非常丰富的这种理解。哎，
1: 那么从您的角度，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所谓好设计的标准？
0: 好设计的标准，你看从设计师的角度来讲都没有统一的一个标准。

0: 一个是造型能力，我觉得这是基础的。第二个呢是逻辑能力，就是我们需要用设计去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可能将来很多事情可能 AI 可以帮助我们去干，但是我必须得有一个完整的一个逻辑推导和这个验证的这样的一个闭环，这非常重要。这个是我们其实在以前设计教育里面没有显得那么重要，或者在 AI 还没来临之前它不太显现化的这个部分。那最后一个部分呢实际上是思辨，我觉得造型、逻辑和思辨是现在设计教育当中最重要的这个三个方面啊，
1: 这也是 AR 取代不了的。嗯，
0: 对。
1: 其实我之前我采访一个就是做 ARGC 公司的一个创始人，当时他就想到讲到说，现在很多这类的公司有去高校去抢咱们专业的这样的学生，可能在以前几年咱们专业的学生可能并没有这几年那么的抢手，我当时就觉得很疑惑，我说哎，不是有 AR 吗？那么很多东西不是觉得 AR 能取代这样的岗位吗？为什么反而变得更抢手了呢？他说就是在于审美，或者你给他出什么样的题，他能帮你去落地或者是生成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是在于你给他什么样的，就像刚才您说到思辨啊、逻辑啊等等。所以就您在一线教学的这样的一个感触，是不是这两年咱们专业的学生的确是特别抢手就业
0: 啊？咱们专业的学生好像一直
1: 都很抢手
0: 一直是这个就业顶流。其实我对于同行的对于 AI 的这种要素链接进来，所以就像画，你挂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做，让大家可能更能够这个感受到它的一些一把钥匙，一个切入点，能够理解我们的设计。
1: 就像很多人去看画展一样，只是从我们的角度去猜想创作者、画家他的想法。但如果真的能有这样一个链接，
0: 对，
1: 就像我们今天节目一样，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链接去了解到设计者本人的心里的想法，再跟自己心里的这个理解，看看是不是能呼应上。
0: 是，
1: 这也是一种很棒的对话。
0: 对对对，他是这样的，我们在经常在看一个艺术作品的时候，或者是听到一个这个音乐作品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有一个这个交合点，你会觉得哎呀，那一刻我理解到，或者说我跟他同频共振了，就是那种快感和那种叫专业的那种愉悦感一下子就上来了。这个和观众可能去看到你的这个东西的时候，比如说一种感受，它倒不一定是很生硬的这种就是解读，那它可能也是一种颜色感受，或者是可能是一种材质的感受啊，都是一种感受，不一定是一个解读的感受。就是当它能够呼应，哎，能够或者说能够了解到这个项目它的一种用心在传递给你的一些温度感的时候，哎，那种有一种特别的快乐感。
1: 所以有的时候要说好品牌故事，其实也是一样的。
0: 是
1: 一个设计的故事，也是值得好好的让大家去倾听的。
0: 是。
1: 那么讲回到设计教学本身哈，您这么多年一直在这个教学的第一线，除了您在设计之外，也一直带着团队啊，带着学生啊，获得很多很多奖项。那在教学的这个前沿的体会，您会觉得对于一个学设计的学生来说，或者是学艺术的学生来说，是天赋更重要，还是后期的这个努力更重要？
0: 我们理解天赋，可能往往觉得它是上手快，其实天赋不等于上手快，就是你会觉得哎，这孩子一画像了，你会觉得他有天，就是在过程当中有一些操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保留下来，让他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接触到。
1: 确实是很可贵的一个过程，就包括您刚刚说材质是这样的，那个材质是这样的，你不上手去摸怎么能知道它的材质的不同呢？
0: 对，
1: 只是靠看其实是完全不够的，
0: 真的不知道啊。就是包括这个一个颜色通过手工的这种印刷，它怎么能够就是呈现出来一种颜色的这种 叠加的这种

0: 美感，我们看到的那个电脑上都过滤过了，那个已经没有质感了，但是当你看到那个材料的时候，它完全是不一样的。有很多学生也会被自己感动，我们做那个 Riso 印刷，哇，大家看到那个作业出来的时候，那个兴奋劲儿，我觉得真是就是又把他们的那个感官调回到那个现实生活当中来。
1: 所以是需要有这种刺激的，
0: 要保留，
1: 嗯，
0: 要保留，
1: 嗯。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人来说，怎么去刺激到我们自己的这种对美的认知，或者是去提升我们对美的这样的一个
2: 宋江两个字脱口喊出来了。他为什么喊宋江啊？这张骞呢，突然想起来他们这一路上曾经经过了不少风险危难，每到风险危难之时，只要一爆出宋江宋公明郓城县的押司及时雨，那么这危难就会化险为夷，就会迎刃而解。有很多人一提宋江那头便拜，就管他叫宋大哥或者叫宋三爷。张骞心想，今儿这摆船的会不会认识宋江啊？啊，我把他这名字报出来，如果他要是熟悉呢，马上把刀一扔，那头便拜了。所以他把宋江的名字喊出来了。他一喊宋江，就看那个摆船的愣了一下，什么？你说什么？他是宋江啊，他是宋江啊，好啊，这名字叫得好啊，宋江就送到我这江里来了，该着他在这儿死，嘿嘿，这小子犯了地名了，我杀的就是宋江。张骞一看坏了，今儿这宋江啊不好使了。张骞急得在船上直跺脚啊，宋江你都敢杀呀？嗯，我就是杀宋江。这位举着刀这一喊就是杀宋江，宋江在那趴着心想，完了，看来我

0: 这是我的朋友，山东的及时雨宋江宋公明，你把我的朋友撵到船上去了，成何体统？还不快点把我这朋友给我请下去啊。
1: 哦，这就是您那个朋友及时雨宋江。哎呦哎呦，不知者不怪呀。宋德高，您快请下船来吧，不要担惊害怕，我们哥两个有眼不识泰山。
0: 宋江一听混江东李俊说话还真好使啊，宋江和两个借差这时候就都下了船了。下船之后就看这穆氏弟兄跪倒磕头，宋江伸手相搀，混江东李俊过来给指引，大哥，你知道他们两个叫什么名字吗？这两个人是揭阳镇上的首富，揭阳镇上再没有比他们老穆家趁钱的了。老大叫梅哲兰穆弘，老二叫小哲兰穆春。这个穆弘为什么叫梅哲兰呢？他们在揭阳镇上没有挡得住他们的，没有哲兰他们的，就这个意思。老二呢应该叫小梅哲兰，这位个小梅哲兰叫得绕嘴，所以大伙就管他叫小哲兰。这哥两个在揭阳镇上横行霸道，无人敢管，由此得了这么两个外号。宋江说：哦，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宋江心想，他俩在这够霸道的了。这哥两个站起身来之后说，李大哥，既然是宋大哥今天到这儿了，没别的，加上张少公还有同事弟兄，咱们碰到一起不容易，请到我们家里边，今天晚上摆上酒席，给我宋大哥白酒压惊，也是给我宋大哥白酒接风啊，也是我们哥俩向宋大哥赔礼道歉，你看如何？宋江一听，上你们家喝酒去？现在宋江还心有余悸，我看不必了吧，改日再说吧。混江龙李俊说：不，今儿个就上他们家喝酒去，他们家有的是钱，不吃他吃谁呀？走，咱们一块儿去。混江龙李俊同事弟兄加上船伙张衡、宋江两个借差跟穆氏弟兄一起，他们顺原路又回来了。回到穆宅之后，先到他们的客厅，客厅里边这老爷子还没睡呢，等着这哥俩呢。这老爷子提心吊胆，不知道这哥俩又闯出什么祸来呀。刚听说两位少爷回来了，而且又领了好多朋友来，从他们的面部表情来看不像闯祸的样子，这老头心里边才算踏实。众位弟兄进到客厅，见到了穆太公，挨个逐一的给老头见礼。老头也看见宋江了，心想这位大概就是这两个小子要追的那个人呐，看来他们又和好了。老头一看他们这没事了，告诉他，你们没事了，我也该回去睡觉去了，你们哥几个在前边喝酒，你们多喝点啊，别喝打起来就行。混江龙李俊说，老人家您放心吧，那不能啊。老头转身上后边去，前边在客厅里边就摆上了一桌丰盛的酒席，酒席正在摆的过程当中，

0: 跑桌子底下去了。这边这几个一起举着棍子往上上，劈着劈着劈着，嘡咣，让李逵把这个棍子也夺过来了，梆的一棍子，那脑袋起了一个包，咣的一脚给踹出房里去了，薅起脖领子了，揉的一下子给扔大街上去了，稀里哗嚓，这四五个让李逵打得东倒西歪。一会儿的功夫，周围没人了，那几个赌钱的在旁边瞅着，眼睛也直了，嘴张着，也不敢上前来要钱了。张萧乙瞅着这一切，哎，好，铁牛，你敢这样，我告你去。
1: 哪告？随便。
0: 李逵迈步往外就走，刚往外一走，把门的这还有一位呢。这位也不知好歹，屋里边那么好几个都让李逵打趴下了，他还过来拦了一下子。哎，我说，你怎么输了钱不给你还要走？
1: 哎，我就是走。
0: 李逵那么一扬手，碰他手脖子上了，嘎嘣，胳膊错环了。这位捂着胳膊在那哎呦哎呦直哎呦。张萧乙在咱们上琵琶亭。宋江一听，琵琶亭，
1: 对，
0: 就是当年白居易在那写琵琶行的那个。
2: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孝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选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91.4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3: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

0: 两人都笑了。先帝，你可真是好胃口啊！啊，嘿嘿，我就是爱吃这鱼啊。二位哥哥，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汤不好喝呀？宋江说：“最好有鲜鱼。”戴宗说：“酒保，一喊酒保，这酒保又过来。”哎，戴院长，我问你，你这个鱼是鲜鱼吗？
1: 我这个鱼啊，
0: 酒保先看了看这桌子，他一说这桌子上剩了三根鱼刺，鱼脑袋都没找着，心想大概这三位对这鱼啊吃的不错，哎，这鱼不算是鲜鱼，不算鲜鱼，什么馅的鱼啊？实不相瞒，戴院长，咱们这买卖您常关照，我跟您也说实话，这鱼是昨晚的鱼，鱼是已经都死了，不是活的。怎么不给我们上活鱼啊？戴院长，您来的时候不对啊，今天呢这鱼行掌柜的也不上哪儿去了，这活鱼啊还没上来呢，好多那鱼贩子都在那儿等着买着活鱼呢，他没买下来咱这个酒馆里边就进不来，咱们天天这等着鱼贩子把那活鱼买下来送过来咱们才做呢，您这时候来了，这您就担待着吧。
2: 哦，原来是这样。李逵一听，哦，说了半天这不是鲜鱼，不是活的，哈，他娘的，我们要喝的是那活鱼汤。好吧，既然是这样的话，二位哥哥，你们在这稍等，我到下头，我上船上给您弄两条鱼来。
0: 戴宗说：“李逵，你不用去了，咱们再等一会儿吧。如果那个鱼贩子送那鱼，咱们再重新让他做。”
2: 哎，鱼贩子再送鱼，他耽误功夫，我到那伸手就抓来了。
0: 哎，李逵，怎么是伸手就抓来了？你得给人钱呢。
2: 啊，就是，我是抓来之后我给他钱呢，这样的话他不快吗？
0: 好，李逵，你可别惹祸啊。
2: 哎，惹什么祸呀？二位哥哥稍等片刻，我去去就来。
0: 李逵站起身来，一转身噔噔噔噔噔，他下了楼。下楼之后，这就是江边啊，江边上这一拉六并排着有那么几十条渔船，这几十条渔船呢都停放鱼，买船上的鱼也不行啊，我们这船行的掌柜的没回来，头上城里了，修理秤去了，一会儿就回来，您等等吧。
2: 那我又等不得呢。
0: 您等不得呢没办法，他们转身要上酒楼，这个时候那个张头一纵身上了一只小船，拿过一个竹篙来，唰，支舟离岸，这个小船就在这个江边上捋着往前走，一边走着，这张头在船头站着，冲着李逵就喊上了：“哎，黑小子，你别走，你不有本事吗？有本事你过来，咱们再较量较量。刚才你把我打了，那就完了吗？啊，你要是你爹娘养的，你上这边来，到船上咱们比划比划。”这李逵走了两步一回头，可小子，你等着，等我上酒楼上，我吃喝完了之后我再揍你。你吃喝完了干什么？有种的你现在就过来，你要现在不过来，你就是怕了我了。李逵一听，怎么着，你跟我斗火我怕你了？我能怕你吗？李逵一转身就要往前走，宋江一把把他抓住了。
2: 哎，贤弟，不要再找寻人家了，快走吧。
0: 哼，李逵转身跟着宋江戴宗还往前走，没走两步，听见后边那个穿白的又喊上了：“看见了吗？这黑小子他不敢回来了。”这个人冲着这些少工说：“这黑小子刚才在这跟咱们耍横，其实啊他是块尿泥。”这些少工们跟着都乐了，哗，哦，尿泥啊，尿泥不敢回来喽。李逵一听这句话当时就火了，他一转身：“你说谁是尿泥？你才是尿泥呢。”宋江这阵一把没抓住，李逵腾腾腾几步来到江边，一纵身他上了船。
3: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真正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皮肉不受伤。来附体的神仙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这些小说神话，如今木兰听来，竟变成了眼前的真实故事。天还没黑，他们早已过了西便门，出了城，来到荒郊野外。大变迁中的荣辱兴衰，大动荡下的悲欢离合，三大家族几十年的波折命运。文学大师林语堂先生经典之作《京华烟云》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旅途的前三天还算是轻松容易的，没发生什么事，只是天太热，车又颠簸得厉害，人人都抱怨腿疼。每天赶早出发，早饭前就赶出十里地，有时二十里地，清早与午后下半天赶的路最多。中午人和骡子都要长久地歇息一段，体仁和冯舅爷常下去跟着车走一里地，因为腿弯曲得太难过。第四天过了之后，身子对车的颠簸似乎已经习惯。体仁最不安静，换了好几次车，有时要跟母亲坐，有时要跟丫鬟坐，母亲宠着他，也就任凭他，不加管束。银平比他大三岁，每逢他跟银平在一块儿，他就很快乐。他喜欢瞎扯，跟锦儿开玩笑，锦儿受不了的时候，就到姚太太车上去帮着照顾小孩子。
0: 一会儿来了一阵暴雨，雨声淅沥，

0: 向前冲下去。罗马一旦放开腿跑，你再喊叫指挥他们，就如同像火车头喧叫一样无效了。前面有十几辆车，他一心指望其中有一辆拉的是木兰。这时姚大爷几乎还不知道木兰是一个人在车上，因为官兵没停下来抢，他还满以为灾难已经过去了。
1: 几辆车正向前奔驰之时，姚大爷一心想赶紧离开官兵，越快越远越好，然后再查看一下有什么损失没有，心里还以为全家正往一个方向走呢。木兰的母亲简直想要身分两处，一是到前面去认一下木兰的车跟那个车夫，一是慢下来查看一下后面的车辆，可是实际上他却一筹莫展。路只能容单向行车，他几次想跳下车来，幸亏珊瑚拉住了他。他着急地过了七八分钟之后，骡子渐渐慢了下来，举目四望也看不见官兵的踪影了。离开了那个十字路口至少已经有二里地。
2: 谁知道我们叫官兵一冲，一马受了惊，怎么也勒不住他了。
3: 那他现在在哪儿
2: 啊？他跑到哪儿去了？
3: 你怎么把车丢了呢？
1: 车夫说着又哭作一团。
0: 姚大爷站在一旁一言不发。木兰是他最心爱的孩子，若是真的丢了，他可就伤透了心。他一听到拐跑这两个字立刻走开，就像受伤的兽一样。锦儿原本静悄悄地倚在墙站着，忽然大哭起来。他今年14岁，差不多跟木兰一起长大的。他教给木兰一切游戏，唱摇篮曲，从小就跟木兰在一块玩，木兰待他就像亲姐姐一样。刚才一提到拐跑两个字，他立刻想到自己的命运，想到自己父母的杳无消息，他倒在床上哭个没完。看见他哭，体人跟莫愁也哭起来，于是屋里哭喊吵闹乱到极点。这时青霞走近把锦儿拉起来。
4: 太太刚忍住哭，你又大嚎起来，招的少爷跟莫愁也哭，快别哭了。
0: 锦儿坐起来觉得很不好意思，可是还用手揉哭着通红的眼睛。银平向来不喜欢锦儿，看见就贬损她说，
5: 从今天早晨她就一直一个人坐着，莫愁也没梳头也没洗脸，后来我帮她穿好衣裳的，他们俩那么好，当然她很难过了。
0: 锦儿走出屋去，好像受了委屈似的，一边走一边说着，
5: 我哭我的，我爱哭与你什么相干，我喜欢木兰小姐又不干你的事。
0: 银平怒气冲冲地说，
5: 我们同是伺候太太少爷小姐的，谁管不着谁。
0: 这时姚太太喊道，
3: 你们造反了。
0: 珊瑚连忙跑到另一间屋子去。
5: 现在是闹事的时候吗？难道现在还不够吗？
0: 锦儿一边哭泣着一边说，
5: 我也不想要哭，我是想起木兰小姐来，太太一提到拐卖，我又想到我自个儿。哎呀妈呀，你若活着，我也不知这么受人家欺负啊。
0: 珊瑚安慰着锦儿说，
5: 当然我们大家都难过，当然是会哭的，你也是情不由己啊。
0: 锦儿恶狠狠地说，
5: 哼，若是体人少爷丢了，你看他哭不哭。
0: 银平原来在外面听着呢，现在迈步进来，珊瑚转身把他推了出去，叫两个人谁也不许再开口。
1: 现在父母陷于想象中的恐怖，想到像木兰那么年轻那么漂亮的姑娘丢了之后，

0: 生什么事情，那种恐怖简直比死还可怕。心中的疑狐不定，心中挥之不去的恐惧，无法猜测他现在的情形，还有能在河间府城里或者别的地方会找得到他，这难得实现的希望，这一切一切使他们的头脑麻木瘫痪了。
1: 那天早晨，姚太太不再说别的，只是说，
2: 不管死活我总要找到他。
1: 他简直变成了呆子，心里只有一件事，对别的一切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中午摆上饭菜之后，他呆呆地坐到桌子那儿，他吃东西，但是不知道自己是吃饭。还有锦儿正在安静地吃饭，忽然把碗放下，抽抽搭搭地哭起来，离开着桌子。姚太太这种异乎寻常的沉静真是珊瑚害怕，她说道，
3: 妈，您得多歇息歇息，您昨天晚上没有睡觉，现在各处去找也得找上好几天，咱们自己也得保重才是。
1: 姚太太像机器一样就由珊瑚引到床边去，半句话也没说。
0: 河间府城有5000居民，这片地方坐落在一带低洼地的中央，周围有一条大河的支流向东北流向天津，东边30里以外就是沧州，正在运粮河的岸上，往南40里地就是德州，正在这块三角地带的顶尖上，往北几乎距离沧州河间一样远，往河间府要走旱路，往沧州走运粮河。他们寻找木兰只得在客店城门通往城镇的路上贴寻人告白，告诉人家他们旅店的地址，悬赏寻人，赏钱是200两银子。女人要停留在店里，父亲、冯舅爷、仆人罗东以及赶车的带着赏钱要到全城及四乡去寻找。木兰的母亲则变得坚强有力，默默地满街满巷徘徊寻找，还往河里看，不分昼夜地寻找，寻找她的骨肉。京华烟云这次就播送到这里，欢迎下次收听。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今天我们节目呢也是邀请到了文飞的一位老朋友哈，因为就在2025年呢，我们江苏文艺广播出品了一个非常棒的纪录片，那么是和红船有关的。当时呢我们也请到了这位嘉宾跟我们大家好好的录了一段，大家如果关注到我们的那一期纪录片的话，一定也有看过这位嘉宾的身影，他就是此时此刻正坐在文飞身旁的我们的树有春老师。为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树老师，树老师呢是文学硕士，文物博物馆系统研究馆员，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现在呢也是江苏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炎黄文化杂志副主编。欢迎树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打个招呼。
1: 谢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树老师，树老师是不是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会客厅哈？以这样的我们对话的方式，即将要跟大家聊到很多您所研究的领域。
1: 是的，应该说是第一次，以前是在正风热线和大家这个交流过。
0: 嗯，以前是在新闻频率哈，现在是在文艺频率。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即将要跟树老师一起来聊聊他的这本书，叫《南京七朝古都》。其实大家听到这个名字，包括文飞刚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也特别的惊讶，哎，不是我们经常说到的是南京六朝古都吗？是吧？然后还有人会说到十朝、六朝烟水气，更要数一数那七朝的风云变幻，听听这座城里藏着怎样的古
1: 政权。东吴、东晋、宋、齐、梁、陈这六个朝代，他把这史料汇聚成一本书，在他的前言里面讲了，这是六朝六代，华夏怎么样，东夏六朝六代，这样的身上就是，这就告诉我们六朝这个概念是1000多年前唐代人给我们南京的一个定位。
0: 嗯，那1000多年前了，
1: 哎，对，
0: 后面的历史难道都是空白了吗？
1: 就是，那么就是说，我也经常的这个一些史学这个研究人员，我们在跟沟通交流的时候，我说1000多年以后，当我们老百姓很关心的时候，我们南京究竟是几朝古都的时候，我们能把唐代人给我们南京当时在六个政权在这定都的时候，称之为六朝六代，拿来回答，行吗？那么我这时候就想到了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区分一下，就是名词和数量词之间的关系一定要注意。六朝在那个唐代的时候，它可能是许嵩把手都数出来1、2、3、4、5、6个啊。那么在我们后来人使用过程中，实际上它是又是一个名词在使用的，包括唐诗宋词这个里面很多，包括一直到后来现在，包括我们现在是不是什么六朝博物馆存在，它实际上这个六朝它都是一个名词啊。所以说我觉得呢，就是在后来南京市它还有一句话，为了弥补所谓的不足，就又来了第二句，叫十朝都会。所谓十朝，他们又把这边后来出现的南唐、太平天国、明朝、中华民国这四个政权加上去，即6+20变成10。但是问题是在哪呢？他是定的十朝都会。都会这个词接下来怎么样，它不是指的都城。你如果说南京市当时就是说我们南京市把这个六朝加上这四个政权，就是南京市我们就叫十朝怎么样古都，那也就算了。我作为我来讲，我也是好觉得这个不是要接受，就不得不接受了。为什么？他毕竟还是给我们南京做怎么样故宫。如果说是你民国你把它弄个朝来掉掉，那请问我们现在叫什么朝？这是怎么的啊？咱们这个是简单的理一理啊，因为我的书里面都详细回答了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前后只有15年。我们本来南京因为是太平天国最后定都在我们南京了，我们南京人把它当为怎么样很光荣的一个怎么样城市发展史来进行怎么样，好像一定要拉进来。太平天国它是在清朝版图上出现了这么一个状况啊。具体太平天国，我在这里它的政权的特性，它的南。

境的影响，我不乐于多评论。但是很重要的意思，最起码说他是1840年以后出现的事，他1851年嘛，他也是进了近现代啊。关于这个政权的性质，关于他的一些文化内涵，哎、啊、我在书里面也都做了一些回答。那么太平天国，你肯定不能算啊，他是清朝版图上出现的政权，很快一个清朝怎么样，政府把他灭掉了，对吧？大家都是这个夸曾国藩、夸曾国荃兄弟，实际上他们怎么样，就湘军对这一块是对怎么样，太平天国这个啊。就是因为什么呀，这个所以把这个政权什么的灭掉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的。太平天国不能说，南唐为什么不能立进来，南唐它是五代十国当中出现的一个政权，是关键是中国历史是这样，到了唐代以后，隋唐啊，隋唐下面就是一个五代，哪五代，就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哎，唐代末年怎么样，朱全忠怎么样，他这个我曾经说我是朱全忠不忠，他把唐代的政权，但是他最后建立了这么一个政权称之为梁。因为在这之前我们南朝一个梁，就把在我们南京南京的出去告诉人们、南京是六朝加上明朝的七朝古都。大明王朝1368年在这怎么样定都，明王朝可是我们封建这个王朝当中赫赫有名的一个朝代啊，具体他的这个我们南京人很自豪的郑和下西洋，是吧，包括永乐大典等等，这里一些重大的事情都在我们南京完成。经过后来这个朱元璋以后嘛，他就是他的这个接班的朱应文嘛，接班和的朱棣怎么样，搁的这个苏州两党矛盾，朱棣来打过来以后，朱棣怎么样也在这个地方这个建立这个当了皇帝。就是说朱棣在南京当皇帝的时候，他也不是一天两天，一直到永乐19年才离开南京的。19年，大家看看瞧啊，是说到了北京去以后，关于我们南京当时中央怎么样，这个政权的六大部门，礼部、刑部、工部等等这里，我们南京仍然保留着，它是一个留都。朝廷任命官员的时候，包括方方面面的官员的时候，都是要么就可以任命到北京去。因为人民的南京前面加上一个南京两个字，在明史里面都讲得清清楚楚的。尽管朱棣永乐19年离开了怎么样我们现在的南京，但是我们南京仍然作为一个怎么样，就像怎么样二京制一样的，就是实行二京制啊。它这个整个运作南方这一块好多东西，因为像那时候不像现在交通这么发达啊。朱棣之所以到北京，现在的北京去，当时也是叫天子守国门，因为北方嘛，游牧民族经常南下嘛。对吧？那么南方的这边大的东西，实际上都是我们在南京的这个六部来完成实现的。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举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对吧？这六部当中，很多人怎么样？当时都发挥重要也好，任命也好，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他叫史可法。史可法是兵部尚书，他大明光的兵部尚书吧，他就在我们怎么样？在南京这个地方上班，在南京扬州之间来回，是吧？那么南京关于明王朝定都南京的历史究竟是50几年还是怎么样200多年，我和传统的一些明史研究工作者我有我的不同的看法。因为南京既是大明王朝的

0: 都。
1: 对，
0: 那古都是七朝古都哈。那我们肯定很多朋友也很好奇，那么舒老师是怎么样通过大量史料并且实地的去走访之后，能够把这样详细的一个历史重新去证明的？我们也留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我们的文艺会客厅，好好的来了解了解这本书背后的故事。再次感谢舒老师，那我们稍后再见，我们稍后文艺会客厅再回来。
1: 谢谢。

0: 也就是一百多年啊，这个加起来一个大概一个200多年，今年东晋在这个100多年，宋齐梁的几个朝代加起来，但是他们整个加起来都没有明王朝定都在南京的时间长，所以说明王朝我想无论如何不能定。那么包括后来中华民国也好，定都在南京，实际上中华民国定都在南京时间，孙中山在这就任大总统的时候，也就是几个月，他就把这个政权，他就临时大总统嘛，就给了袁世凯了。一直到1928年的时候，蒋介石怎么样，才开始确认南京为都城。这时候应该说，28年跟着后面，也就是10来年时间，这个后来抗战也爆发了嘛，十几年发展以后，跟着后面怎么样，南京在这个当时成为首都嘛，在这个。国民政府的十几年时候，对我们南京发展变化是比较大的。
1: 嗯，
0: 你如果说他这个喜欢在这个建都，实际上也不是说喜欢，我觉得也就是关键时刻，这个他还是怎么样？作为一个都城，他是作为可选之地的，可选之地的。
1: 主要是它的地理位置，
0: 地理位置，人文环境，南京城市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都城的，它不像这个北方的一个城市，其实南北东西中轴线规规整整都是画的一个格子一样的，尤其像西安。我们南京建城包括这个城市很大的特点，它就是人文的或智能的，它智能行政用的比较好。
1: 嗯，
0: 它不是很贵，就根据智能地理环境的变化来进行城市设计。
1: 嗯，
0: 从都城发展来看，我们如果从东吴开始，实际上是在南京的现在的西边，东晋，在泰山这边，因为一直到延过来，包括后来的南唐，这个。整个从都城这个它的这个发展以面格局来讲，应该是由西北，慢慢向东南慢慢扩展，包括南唐一直扩展到怎么样？就现在夫子庙那个的，那明朝嘛就更大了，明朝就基本上把这个说六朝这个包括南唐，空间范围都囊括进来。它很重要的地方就通过城墙、马道街来这样，包括昌道路。你南京每次在发大水的时候，它那没水，水下来就通条。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老的一些新的小区，这个一说淹掉了等之类的。那么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古人在选这个城市选址的时候，他已经考虑到方方面的因素。所以这一点，我们现代人千万要注意，不要把地面的一些好都搞乱了，也不要轻易把地下的水系给搞乱了。也秦淮河，我们内秦淮河、外秦淮河，实际上在这方面都发挥了很好的这么一些城市防汛桥基这么一个功能的作用。这是我这个对这个特别影响，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城市它发展不是一天两天来的，
1: 这也是古人的智慧。那么最后呢，作为文史工作者、文史学家，您特别想呼吁大家为我们古都南京做哪些保护的工作？因为虽然每一个我们老百姓啊，可能做不了太多的大的贡献，但是其实从我做起，点点滴滴也是能为我们城市出力的。
0: 我想这个生活在的南京人啊，我们可能有的祖上就在南京，有的是或者说二代一代像我也是，我1990年才来南京的，因为研究生毕业以后才来的，因为太太在住城市了因为在这个城市，所以很关注他。可能有那么一句话是说的是对的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就在我们原来像文化店那个地方。所以说我觉得呢，就是大家踩在这片土地上面，你不能说到西安去的时候好像踩在那边的青砖汉瓦，这是可以理解，但是你走在我们南京这片土地上面，你也可以怎么样，随时可以触摸到历史的痕迹所以说热爱这座城市，除了它的现代文明以外，它的历史文明，我们也应该怎么样，在心中有这么一个怎么样，有这么一个感受吧。要加强这么一方面的感受，那么就通过读书，通过通过去触摸自己一个遗存点见。
1: 说得太好了，南京的故事不止我们今天聊的这些，也希望下次能够多听舒老师来说，大家也可以来关注舒老师的这本书《南京七朝故都》，可以好好的来了解一番。那今天的会客厅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诺言。优秀，加油，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这是全新的九月份的第一天，加油加油加油！今天好问跟各位聚焦这样一个国学冷知识。